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青春嘅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下午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新界区域初级组。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呢首舞曲咧开头比较含蓄，咁但系最后咧有个壮丽嘅结束啊！欣赏到嘅系莫纽斯高嘅 A 大调音乐会波兰舞曲，由域兹指挥华沙爱乐乐团演奏。
1: We began the segment with Sergei Rachmaninoff's Moment Musical No. 2 in E flat minor, Opus 16, performed by the pianist Lilia Silberstein. Next, we enjoyed Pablo Casals' El Cant de los Ocells, The Song of the Birds, featuring Hanna Chang on the cello and the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ntonio Papano.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Stanislav Moniuszko's Concert Polonaise, performed by the Warsaw Philharmonic Orchestra with Antoni Witt conducting.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呢，跟住会带给你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是第十一首，标题叫做《夜之和谐》。这首音乐呢很有诗意，甚至呢似是写给钢琴的交响诗。在高潮那时候连串广大的和弦相当激情，也是需要演奏者很大的力量去弹奏。稍后呢我们听下一个现场演出的录音，演奏者是力克特。跟住会有德弗扎克的成名作，就是他的第七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啊。一开头呢我们会听到双簧管和八重管带出轻松活泼的主题，作品基本上是二拍子的跳步舞。阵间会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至于现在呢，想先和你听下古诺的歌剧，就是浮士德了。这出歌剧的故事呢，讲到年老的浮士德和魔鬼做了交易，出卖灵魂换来青春，变成了年轻人的模样，还爱上少女玛加烈。但是玛加烈还有另一位追求者的。为了得到玛加烈的芳心呢，浮士德就请魔鬼帮他准备礼物了。这个时候浮士德就在玛加烈的花园里面唱出咏叹调《圣洁的居所我向你致意》，仲赞玛加烈嘅纯洁无瑕。我哋听下男高音考夫曼演唱呢一段咏叹调啦，一齐演出嘅系阿美利亚图指挥嘅布拉格爱乐乐团。

0: first-hand responses, insider reactions. Join me and Livia Lin for candid artist chats. Weekday mornings from 7 to 10. First Notes on RTHK Radio 4.
1: 我想你首先不要泄气先。你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越处于逆境越忧伤，越是更加加速了恶化。你是越开心，不仅仅你的逆境痛苦的程度减低，甚至比如你病的话，病都快好些。我们向本港文化人岑日飞先生致敬。他日前逝世，享年81岁。 2002年，岑先生出席由第四台及香港中乐团合办的《为生命打气》音乐会，担任嘉宾主持，介绍了三首励志性的古代诗词。今个星期《人若黄昏》后会重播其中选段。节目播出时间星期日黄昏5点钟。
2: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 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 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phie。
1: Hello， 我系 Candy。
0: 喂，今日5月2号啦，寻日咧就系五一劳动节啊，放假，我有放假 ，Candy 你啊？
1: 我就变咗系啲学生话要早啲嚟上堂咯，
0: 咪都系一种另类假期嚟嘅，即系可以俾你用音乐放松自己咯。
1: 啊，都系。
0: 系啦，嗱，好多人咧就会趁住5月1号啦，咁星期五，咁跟住星期六日咧。就連埋三日就可以去個小旅行咁樣啦，即係可能飛上台灣咁樣都夠玩嘅。
1: 嗯，
0: 喂，你又有冇啲乜嘢
1: 假期打算？
0: 係啊，飛行打算。
1: 我諗我應該要去到六月先啊，暫時五月都比較相對上係忙碌啲嘅。
0: 但係咧，我自己就覺得都幾好笑嘅，因為勞工假咧，即係雖然係放假啦，但係感覺都好似翻緊工咁啊。
1: 點解咧？
0: 因為佢個名係勞工假咯。即感覺就好似係我放緊假，但係都係因為我係要做嘢，所以我先有得放假咁樣咯。
1: 哇！你有日假放仲咁多意見嘅，
0: 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好中意翻工嘅。其實咧，今集就係想講下咧，都係關於翻工嘅嘢。雖然咧今日都係星期六，但係咧而家都算翻工啦，我哋。
1: 是啊，
0: 而家都算翻工。咁所以咧呢個時候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究竟。即是玩音樂啦，或者是音樂圈入面啦，究竟除了即是可能演奏音樂之外啦，有啲咩工可以翻呢？嗱 ，Candy， 我就知道咧，你都有好多搞音樂會嘅即係經驗啦。
1: 係。
0: 咁我自己翻工咧，就基本上就係做緊音樂會嘅。咁所以我諗咧，我哋兩個都好清楚究竟即係喺音樂圈入面啦，唔單止係一個演奏者啊，其實作為咧一個即係可能 marketing 啊，或者係即係市場推廣啊，或者係做一啲branding 嘅嘢咧，都對一個音樂圈嘅生態嚟講好重要。
1: 是啊，冇錯，因為即其實應該咁講，因為依家咧資訊科技咧實在太發達啦，即反而如果咧你冇搶先一步將啲資訊發布出嚟咧，其實好容易就會俾其他資訊淹沒咗，所以你要更加諗方法去 send out， 即諗方法去令到可能係你嘅一啲可能音樂會又好啊，或者可能係你將會有嘅一啲大計劃可以發布去俾所有人知道咯。
0: 冇錯啊，其實咧。我哋而家講緊呢個工作咧，我哋可以歸類佢為 arts administration 啦，即係藝術行政啊。咁而家咧，我哋就講緊嘅係 marketing 嘅工作，或者係一啲branding 咁嘅嘢啦。咁其實佢嘅工作主要內容咧，就係將觀眾同埋音樂之間嘅距離咧縮短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冇呢一啲嘅宣傳，冇呢啲嘅市場推廣咧，冇呢啲 social media 啦，或者呢啲平台去俾人知道。究竟你的音樂會是做什麼呢？其實根本不會有人來聽，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即是好像接下來有一個新音樂的音樂會樣的，但是呢根本的人都不知道這個音樂會這麼多件樂器，好像這麼多人都不拉更的，根本沒人知道他的背後的故事是什麼，所以都不會有人來聽。所以我自己就是覺得個重點不單止是宣傳那個演出，而是呢將這個音樂會本身好像一個故事這樣說出來，令多些人更加容易去理解和接觸到這個 event。
1: Stephia 你現在呢做了一排，我想你都是做市場推廣那邊的嘛。
0: 是都是的。
1: 咁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话俾我听，即究竟点样可以做好一个市场推广嘅工作呢？
0: 我觉得我都唔係真係做得好好嘅。咪即有进步空间嘅。当然我都好努力啦。
1: 係。
0: 我自己就觉得你要好清楚每一个音乐会呢，你係最想边啲观众嚟囉。即你 target audience 系乜嘢。
1: 都系㗎，我都觉得要搵返清楚即究竟嗰个观众群系乜嘢。即你唔会无啦啦派俾一个喺街度是但行嘅一个婆婆。嘿，我哋听日呢开音乐会呀，你嚟听啦。即个婆婆都会諗下咩嚟㗎，咁佢一定唔会嚟听啦。
0: 係呀，不过我哋而家都好少做呢啲即派传单。因为即人手有限呢，你好难喺条街度派传单俾人知道。同埋呢，我自己就觉得即譬如你嚟緊呢个音乐会系中国音乐嘅。咁你就会可能派一啲中乐嘅琴行啦。
1: 係，
0: 可能俾一啲大学嘅中乐团嘅人呢邀请佢哋嚟啦。当然仲有呢，即譬如你系演奏一啲比较 新啲音樂嘅話咧，就可能邀請一啲之前有嚟過嘅人，然後就去 send email 俾佢哋，邀請佢哋嚟啦。或者係我哋宣傳嘅手法都會唔同啊，即係譬如嚟緊呢一個音樂家咧，佢比較後生嘅，咁所以咧後生嘅人會可能中意睇啲，睇多啲呢一啲類型嘅宣傳物品啦，或者

0: 个 artist 比较后生咧，就可以愿意同我哋拍啲 reels， 即系而家成日讲噶嘛。咁咧就可能做啲比较开心嘅 content 啦，即系可能同佢玩下啊，同佢做啲有趣嘅对谈咧，就会更加容易去接触到我哋想要嘅观众。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亦都可以令到即系嗰啲观众啊，更加知道哦，原来呢一个比较后生嘅一个可能 artist 嘅个演奏家又好咩都好。哦，原來是有個咁樣嘅性格，或者哦，原來佢有個咁樣嘅理念去開呢一場音樂會，咁就令到即大家會覺得，哦，我去聽呢一場音樂會，咁就真係更加值回票價。
0: 冇錯啊，其實咧我自己都有一個好中意嘅 presenter， 就係叫做卡內基音樂廳，佢咧就係喺紐約嘅。點解我喜歡佢咧？因為咧佢做好多即係 education 或者教育嘅一啲。content 啦，咁所以睇嘅时候，我会更加容易去知道究竟呢个concert 做啲咩啦，同埋咧佢所有嘅服务咧，我觉得都非常周到啊，同埋咧佢所有嘅介绍都好清晰啦，而且佢哋嘅网站超好啦，即系呢啲嘅细节咧都系即系关 marketing 事，而且咧。嚟緊要介紹嘅呢一位作曲家同埋佢嘅音樂咧，都係關呢一個大廳事嘅。點解咧？佢咧就係負責呢個 opening 嘅夜晚啊！佢就係咧指揮咗佢嘅作品。呢位作曲家咧就係柴可夫斯基咧，就係為咗呢一個哈內基音樂廳嘅 opening 咧，就寫咗呢一首作品啦。呢個時候就一齊欣賞下由麥亞帶領愛特蒙頓交響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嘅莊嚴進行曲。

0: 你好，又嚟到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浩。今日探讨嘅系音乐同埋工作，不如我哋以海顿为例子，睇下音乐同埋工作点样喺呢一位音乐家上揾到关联。
1: 专题研究。
0: 海顿的一生正好是呈现音乐工作形态在18世纪的重要转变，从依附贵族的宫廷职位走向更接近现代的自由职业者的模式。他和艾斯塔帕西家族长达数十年的关系体现了前者，而晚年的发展则预示了后者的兴起。1761年，海顿受聘于保罗二世艾斯塔帕西，之后就转移服务他的继任人尼古拉斯一世艾斯塔帕西。他的合约清楚反映了宫廷乐师的职责，他需要按照要求创作音乐、指挥排练、训练歌者、管理乐团，甚至监督乐谱的抄写，同时亦都必须穿着制服，遵守宫廷礼仪。换言之，他的身份更接近一名高级的仆役，而不是今日意义上的独立艺术家。

但是这样的制度亦都提供了极大的稳定性，有固定的乐团编制，有稳定的演出机会，以及来自赞助人的经济支持。海顿曾经忆述，正因为身处偏远的宫廷环境，他被迫要变得原创，因此缺乏外界影响。这种体制深刻塑造了他的创作，很多早期交响曲和歌剧都是为宫廷的需求而写的。而例如尼古拉斯亲王特别喜欢巴里东琴 Baritone 这一种罕见的乐器，海顿所以创作了超过120首的巴里东琴三重奏。这类型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在其他的环境当中诞生，他亦都需要灵活应对不同的场合，从宗教音乐到喜歌剧随时都要供应。这种所谓的 Baritone 巴里东琴是18世纪极受欢迎的公弦乐器，被称为是贵族的乐器。它有一套复杂的弦系统，通常配有6到7条可以按压的扬肠弦，类似古提琴。而巴里东琴最特别的地方是它还有额外的金属共鸣弦，通常有9条或者更多的。演奏者不单止用弓拉奏上面的扬肠弦，更可以用左手拇指拨奏后面的金属共鸣弦，营造出双重的声响。在这里一起欣赏呢，是海顿的巴里东琴三重奏第6首 A 大调的作品当中的小步舞曲，由艾斯塔哈西合奏团演出。

但是海顿并不是被动服从的，他逐渐学识在体制中进行巧妙的协商。最著名的例子是第45交响曲，当时宫廷在下宫逗留太久，乐师们都想回家了。在最终乐章的面，乐手要逐一吹熄蜡烛离场，最后剩下两部小提琴，寓意清晰，亲王最后允许所有人回家，这样显示海顿以音乐作为沟通工具，甚至成为一种职场谈判的方式。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由阿鲁角指挥维也纳古乐团演奏海顿的《星 F 小调第45交响曲告别》当中的第四乐章。

而去到1790年，尼古拉亲王去世，海顿获得退休金，并且解除大部分的职务，这样成为了转捩点。他接受了经理人彼得·萨洛蒙的邀请，前往伦敦，开始近似自由职业者的运作方式。他自己谈判薪酬，为订阅音乐会创作，并利用自己的国际声名开拓市场。在这个时候，他创作不同的伦敦交响曲，不单止是为单一的宫廷服务，而是面向广大的公众，象征他正式脱离旧有的赞助体制。总体来说，海顿的职业生涯横跨两种音乐经济模式，在宫廷时期他享有稳定但是受限的音乐创作，在晚年他拥抱自由，同时亦都承担市场风险。他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自由音乐家，但是海顿的成功让自由音乐家成为了一种可行而且具有影响力的典范，对后来的音乐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海顿的第104交响曲伦敦当中的最终乐章。亦藉这一段选段结束今天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 喂 Stephia， 頭先咧你就講到話即係作為一個 freelance， 即係你形容我係 freelance， 但我發現咧其實最近咧即係其實都唔係最近啦，我諗係近幾年先興嘅呢個名字，即係 slasher，
1: 係斜槓族啊，
0: 係啊，嗰陣時其實開頭我一直都唔知係咩嚟，
1: 咪就係你咯，
0: 都係嘅，都係嘅，即係就走咗去 search， 即係去揾翻究竟係點解啦，先知哦原來真係純粹係嗰個斜槓，即係代表是你又可以係呢樣嘢，或者係另外呢樣嘢，咁但係其實咧同即系 freelance， 我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因為 freelance 都係講翻話，可能你係做 design 嘅，即係你就係做設計嘅，咁就係設計啦。咁如果你係做開會嘅，咁就係會計。咁但係咧，即系 slasher 呢個斜槓族咧，就係講緊啊，原來你可以係跳去即係第二個
1: 界別咯。
0: 係啦，即係你可以日頭咧就係做會計師，
1: 夜晚做保安。系呢、這个都系斜槓族嘅最佳例子，即系可能做运动员同埋做 fashion designer 咁样，
0: 系
1: 系啦，即系跨领域嘅，
0: 系啦，你呢个跨领域又我又谂唔到，
1: 唔系咁要具体啲嘛，听众就明啊嘛，
0: 系，所以我发现咧，其实虽然呢个字词系即系近几年先兴啦，但系我都有发现，原来都唔少人其实系一直都系即系呢一个咁嘅斜槓族嘅。派別啊，
1: 即係斜槓族係歷史悠久，只係以前冇斜槓族呢個名啫。
0: 係啦，冇錯。Okay. 所以咧，我發現咧，其實咧，我其中一個即係中國音樂嘅大師啦，我會話大師級彭修文咧，其實佢某程度咧，佢都係一個斜槓族嚟噶。
1: 係
0: 點解咧？咧嗱，首先彭修文，我諗你應該會有印象
1: 啦。係啊，成日都講嘅，成日都一講彭修文就喺度講我，因為我淨係識彭修文
0: 嘅搖族舞曲啊嘛。係啦，所以咧，我相信各位聽眾應該都記得 Stephy 係淨係記得搖族舞曲。係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即係首先細細個啦，已經學好多樂器啦，例如二胡啊、琵琶啊，咁又中意戲曲，又中意民間音樂。咁但係咧，嗱好搞笑，佢係喺商業專科學校畢業。咁但係下一年咧，佢就去咗重慶嘅人民廣播電台做工作喎、
1: 一樣喎、
0: 啊，係啊，
1: 佢同我一樣喎、啊，冇受過正統音樂訓練喎、
0: 啊。我以為你講緊電台工作一樣，
1: 都係一樣，我都係斜槓族喎。我覺得我喜歡彭修文唔係冇原因嘅。
0: 係啊，冇錯。咁、但係之後佢仲做啲咩咧？佢後來咧係去到中央廣播民眾樂團啦，咁就擔任呢一個樂團嘅指揮，再兼作曲。
1: 哇！可能你以後有機會咧，我指揮你啊！
0: 指揮、啊、
1: 即係根據呢個彭修文嘅生平啊。
0: 好，咁我係咪要開始學口琴啊？等你開始，
1: 我可以指揮中樂噶嘛？
0: 哦，都得。
1: 係咯，我而家日跟你學咁多嘢。
0: 咁佢咧，其實咧喺即係喺嗰段時期啦，佢係創作咗好多同埋改編咗好多民間樂曲。我記得我身邊啲人係講過，其實係有百幾首。
1: 百幾首。
0: 係啊。
1: OK。
0: 即係你諗下，佢只係喺嗰度即係由。一开头咁样电台咁样大跳，佢都可以做到咁多嘅伟绩，其实真系一个唔简单嘅人。咁再后来咧，当佢冇再做呢个音乐事业嘅时候咧，其实佢喺屋企咧都有去读一啲唐诗啊或者宋词嘅谱曲。咁然后去到后来咧，去到1981年系受聘于香港中乐团嘅客席指挥，咁亦都同时担任咗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嘅艺术指导。即系你听到啦，嗱，佢依家系再做得。个身份就系艺术指导，
1: 唔系呢个系1981年啊嘛，佢50岁，
0: 系
1: 我而家24岁，即系我仲有26年，我仲有26年去追赶佢呢个进度，我觉得够噶啦。
0: 咁我期待下你
1: 26年
0: 之后26，唔好系26年，你10年之后嘅一啲伟绩，
1: 之后都做到啦。
0: 系啊，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呢个斜槓族嘅呢个名啊，根本就唔系即系呢几年先听，其实系一直都有，只不过我哋冇去好好咁样将佢即系归类啊。咁而我今日咧想介绍呢一首乐曲咧，咁就当然啦，唔系摇族舞曲啦，我相信各位听众都记得。
1: 听咗10次啦，
0: 系啦，咁我今日要介绍嘅咧，亦都系彭。

0: 周文所創作的一首交響音詩叫做《流水操》，咁呢一首咧其實係借鑑住古琴音樂為素材啦，咁就以交響嘅手法描繪咗長江奔流不息，樂曲咧就由長江嘅源頭咧開始慢慢講話一個細水長流咁流到去變咗做大海萬里奔流嘅一個奇觀啊！雖然係講緊長江呢一個江啦，咁但係咧彭修文咧亦都直此咧隱喻人生。就是讲紧既有风华的时候，亦都有坎坷拼搏的日子，但是最终都是会对理想的执着而去追求的。
1: 哇，彭修文的理想就应该是音乐啦。其实我发现呢，他斜杠是咁斜杠，跟住同音乐有关，即是他去电台都，我觉得同音乐都几有关系啦。所以呢，我觉得佢即係由头到尾都係爱音乐嘅，我相信。
0: 係，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能我哋就係因为咁鍾意音乐之后先会想乜，我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可能性可以去发掘呢。同埋另外一样就係、其实有时候你即做得，即我成日都係咁样諗，亦都係点解可能我係斜杠族嘅一员啦，就係、觉得啊，其实我哋如果淨係即fix 咗喺某一款工作一直嘅话，其实系会令到自己嘅创意力或者可能一啲处理上艺术上系会有啲局限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好似彭修文咁样咧，系真系一个几好嘅一个人生。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彭修文嘅《流水操》，由严慧昌带领香港中乐团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thena。 今日我想和你分享的成语叫做当仁不让，再配上一首好有气节的乐曲叫做广陵散，希望听完之后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首先等我讲下当仁不让这个成语先啦。成语的意思是指遇到应该自己承担应该自己做的事情就不要推让，要勇敢接上去。这个成语出自论语，本来讲紧当君子面对责任时的态度，不是争功亦都不是逞强，而是见到正当之时就不退缩。放在今日它可以用来形容很多场景，例如当你面对困难任务甚至乎是面试的时候，都可以用这四个字去表达一种成熟果断不逃避的精神。可能你平时会觉得当仁不让好像有些强硬有些正式，但其实它都挺有温度的，因为这个成语不是叫你抢先，不是叫你出风头，而是叫你在啱的时候站出来。例如一队人做 project，最难的部分就是没人肯接，但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做得到又有能力去处理，这个时候当仁不让不是自大而是负责任。又例如社区活动缺乏人手，你主动顶上，这种态度就很符合成语本身的精神了。讲到当仁不让，其实和中国音乐名曲《广陵散》都挺有共鸣的，因为《广陵散》不单止是一首琴曲，更加是一种气节，一种担当。相传古琴曲《广陵散》和溪康有深厚的关系，当他面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心里面很愤慨，所以呢就成日走入去山林，过着接近隐逸抗拒现实的生活。正因为溪康有这种粉世疾俗不同流合污的精神，令到他在音乐创作上和演奏上都特别有力量。而《广陵散》这首曲后世之所以这么出名，不只是因为它是名曲，更加是因为它承载着溪康那种刚直悲壮不肯屈服的气节。可以说溪康不单只是用琴去弹奏音乐，更加是用音乐去表达它做人的态度。《广陵散》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柔弱温软的那种美，而是有一种刚烈慷慨带着诗人气节的力量。你听这首曲会感觉到旋律不单止是声音，还好像在说人面对命运时的选择，明明知道前路艰难，但仍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种精神正正就和当仁不让好夹了。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欣赏下这首音乐吧。现在会由古琴演奏家李长廷为我们带来《广陵散》。

听完广陵散之后，我会话当仁不让是做人的骨气，而广陵散就是将这份骨气化成音符。前者讲行为，后者讲气韵，前者是做人态度，后者是艺术表达。但两者都有同一种核心，面对应该担当的事情，坦然接住，不畏惧，都不推卸。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们一种全新的人生姿态和精神。今天这个环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到第二个小时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y 同埋 Candy 咧喺劳动节翌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即系关于音乐嘅劳动啦，关于音乐嘅工作啊。咁头先咧就讲紧彭修文啦，就扯钢竹啊，佢都做几多嘢，但系我知佢有一样嘢一定冇做过，就系、我嚟紧要介绍呢一个即系工种啊，
1: 系咩咧？
0: 都系音乐界嘅工种嚟嘅，
1: 系
0: 咁就系音乐。会的前台同事、
1: 哦、即是你讲的什么 Dude 飞那些
0: 是的，你不要以为 Dude 飞很简单，你要知道门面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你试幻想你去听一个音乐会、它很 hit 的，你、即排除万难抢到张飞了、跟着去到个会场，哇那些人塞在这里，又不知道几点入场，又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入去，跟着望着张飞，咦二 set 行、啊、不知道是上面还是下面、不知道左边入还是右边入哪道门呢，你都问阵是不是。所以呢要有一个好的门面呢真是很重要的。入音乐厅之前有个舒适的开头，入场畅顺呢是对即是 concert goer, 对一些、去音乐会的人对于观众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开头。
1: 嗯，没错、啊、因为呢我以前应该这么说，我是、开音乐会那些人，所以呢有时候呢我都会很怕哎死啦，即譬如我七点半开场，哎我七点三仲在台上是这样吹，那些人不是塞晒出边仲未开始，咁所以通常咧，我一定会话，诶、唔得，我早廿分钟，我就要翻入去后台，即系就等大家可以快啲揾到个位，安静咁坐喺度准备欣赏音乐会啦。
0: 系啦，嗱，但系咧，其实系咪个个都中意坐入去先咧？又唔系噶，即系你要知道咧，每次音乐会啦，咁唔系得买飞嘅观众噶嘛，
1: 系，
0: 咁有 VIP 有啲老板喺度噶嘛，即系可能话呢一个人咧就帮你赞助呢个音乐会，即系可能。乜乜航空咁样啦，另一边咧就系乜乜饮食集团去赞助你呢个 concert 嘅饮食嘅，哇！咁两个老板见到咪要 say 下 hi 倾下偈咁样噶嘛，咁呢个时候咧门面嘢就好重要啦。究竟有冇一个舒适嘅地方俾佢哋两个企喺度倾偈咧？究竟有冇人见到佢两个，跟住要介绍嗰两个人去即系佢认识去倾偈咧？呢个都好重要喎。咁所以我哋咧要一个前台同事咧去知道啊嗰日究竟有咩人嚟，有咩重要嘅人嚟啦，然后咧去带佢哋去啱嘅地方。
1: 嗯，我觉得所以即系呢一个前台同事应该唔系净系带位咁简单。
0: 系，
1: 我觉得喺编位上咧都已经要谂定咯。
0: 冇
1: 错。最近咧
0: 编过下位咁嘅，
1: 系啊，好努力去谂呢啲错综复杂嘅人物关系度，边个应该同边个一齐坐，边个有可能唔可以同边个一齐坐，
0: 想同呢个人坐，咁你都要噶。即系譬如，即系如果我哋两个都被邀请去到一个音乐会，可能我同嗰个人讲，喂，其实我真系唔中意 Candy 噶，
1: 我哋一个左一个右咯，
0: 你唔好再编我同佢坐啦。咁你就知咩事啦。即系如果有一次我唔系坐你隔篱，你又知咩事啦。
1: OK， 即系有一日喺台左。是我就在台右，咁
0: 系啦，你就知咩事啦。同埋有样嘢好紧要，就系咧，头先你咪话啲人中意入场坐一阵嘅，咁可以喺入场之前咁点算咧？咁咪堆晒喺度咯，唔知点算你
1: 系。
0: 咁咧，我哋就要安排啲人首先。

0: 要排下队啦，咁要邀请下啲人，即系同佢哋倾下偈啊，同佢哋讲话啊，今日音乐会咧几点开门啊？咁你等一阵啦，呢边厕所啊，嗰边有得买咖啡啊，咁你可以行一阵再翻嚟。咁有啲人好早噶嘛，啲人两个钟前到噶嘛，
1: 咁夸张？
0: 有噶，我真系见过。
2: 咁但系应该冇前台噶咯，咁早？
0: 因为咧，我 office 出面咧就系音乐厅啊，咁、所以我就即系譬如经过见到佢倾下偈，我见到佢企喺度，咁梗系要即系。都要 entertain 下佢嘅。
2: 系 ，Steffi 果然系好中意翻工啊！
0: 我梗系中意翻工啦，而家都翻工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觉得对票务呢样嘢咧，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因为好多人咧成日都会行过嚟，跟住话自己张飞唔见咗啦。
2: 啊，真系噶？
0: 系啊，即系成日讲，我唔知点样搵张飞出嚟啊！吓、我冇去 print 张飞出嚟，会点算啊 ？QR code 喺边度搵嘅？点样入场噶？咁呢个时候咧就要好冷静，唔可以俾任何面色佢睇。
1: 同埋要有耐性，
0: 系啦，好有耐性教佢点样开个电话，揿个 email 出嚟，点样搵张飞出嚟咁样。咁如果搵唔到，就要帮佢再处理呢啲票务问题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对客嘅人咧系要好有耐性嘅 ，EQ 好高啊。
1: 嗯，
0: 即系我上集咪话我冇嘅，
1: 系啊。
0: 我觉得我翻得工越耐咧，越有 EQ， 系啦、
2: 哦，
0: 越有耐性啊。咁都好嘅，
2: 都好。
0: 所以
2: 你要系啦，你要更加翻多啲工，
0: 要翻多啲工啊。嗱，其实咧喺音乐会咧，我觉得真系其实系都系一场社交嚟嘅啫。
1: 嗯，
0: 即系我觉得听音乐以外嘅嘢都系社交嚟嘅，即系都系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啦。
1: 嗯，
0: 其实喺以前啊，就已经系。一個社交的互動，即係啲人咧點解去音樂會都係因為想認識啲權貴啊，認識嗰啲貴族嗰啲公主啊、啲國王啊嗰啲啦。咁其實而家有好多音樂會咧，都有啲即係 VIP 區域啊，俾你飲下酒啊，即係喺開場之前飲翻杯，跟住傾下偈，食啲 muffin 咁樣咧。
2: 同埋場後，即係我發現都好多好多機構係咁樣，即係音樂會之後係可以入去後台
0: 是啊，因為有啲贊助啊嘛，有啲贊助認識一下啲 artist 噶嘛，咁都要做一下嘅呢啲。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欣賞下一首咧，都係關於即係歡迎啊迎賓嘅音樂啦。咁咧就係飲香檳嘅喎，咁就係莫扎特嘅歌劇啊《唐橋望你》作品編號 K527嘅第一幕《香檳之歌》，仲有佢嘅另一首作品都係嚟自同一出歌劇嘅，係《小姐，這是我的名單》。
3: Incanna il vino, alla la testa, pure che la testa fa preparare. Se trovi piazza qualche ragazza, e cocca quella per camminare, e cocca quella per camminare, cerca minar, cerca minar, senza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来到五月，咁啱寻日劳动节咧就放咗日假，更加好想俾自己放松下，所以借住今日喺昏暗嘅录音室，就同大家讲一道有酒精嘅菜式——花雕醉鸡。花雕醉鸡系一道经典嘅冷盘，以鸡肉、花雕酒、当归、枸杞等制成。

酒香浓郁，肉质鲜嫩。制作关键咧就系要将煮熟嘅鸡肉即刻冰镇，接住咧就浸泡喺花雕酒、鸡汤同药材调制嘅卤汁入面，冷藏浸泡至少4到24个钟，倒入味。

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岳阳三聚》，由古琴演奏家岳英演奏。《岳阳三聚》系一首代表性嘅道家题材嘅古琴曲，改编自明代古音正宗所载嘅《羽化登仙》。全曲以吕洞宾《三聚岳阳楼》飞到洞庭湖嘅故事为题，反映了神仙道化、超越现实的道家思想。主角吕洞宾经常在洞庭湖畔饮醉，有一日朝早他醒了，登上岳阳楼，望住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就想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一定会有慧根的人出现了，如果可以见到一两个人渡他成仙，就不枉此行了。于是吕洞宾来到市集入面，就大声嗌：有边个愿意学点石成金之术啊？有个商人即刻跑过来问：师傅，是不是真的有点石成金之术的？吕洞宾随手一指，路边的一块石头就即刻变成了黄金。吕洞宾就问：还要我点什么啊？商人摇摇头，吕洞宾就心想了，莫非这个人不贪财？于是又将路边的一堆碎石变成金，但是个商人依然无动于衷。吕洞宾于是就喜出望外，亲切地跟个商人说：我渡你成仙啊。点知个商人拒绝，还急切地说：我不求成仙，我只求师傅赐我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吕洞宾听到之后，嬲到面色发白，拎起葫芦酒咕噜咕噜咁饮，饮到分唔出东南西北添。到第二日朝早，吕洞宾再次醒翻嘅时候，谂翻起寻日嘅遭遇，不禁感慨万千。于是又饮葫芦酒，解下腰间嘅青铜宝剑，喺岳阳楼舞起剑嚟。舞完之后咧，就喺岳阳楼写咗一首诗。朝游北海雾苍梧，昼里青蛇胆气粗。三聚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依家就俾大家欣赏佢呢份醉啦。

刚才提及过花雕醉鸡煮熟了之后要冰镇，其实是肉质嫩滑的秘诀，这样可以令到皮肉之间产生胶质，口感就更加结实。至于当归呢，建议大家不要放那么多，因为浸泡太久的话当归是会有苦味的。最后如果大家跟我一样都想酒味更加浓，可以在最后先加入生花雕酒，虽然有一份醉意，但是都清晰地听到岳阳三醉结构严谨，全曲分为20段，而且曲调情趣日致，音韵流畅。现在就给大家继续欣赏这首反映了神仙道法脱离现实的古琴乐曲了。

放假就梗系要俾自己好好放松休息下，毕竟休息就系为咗行之后更长嘅路啊嘛。花雕醉鸡作为一份下午茶，一啲都唔过分。食完就继续享受埋呢个星期六日，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phy 頭先咧，我哋就不停地喺度講，雖然係做音樂啦，咁但係仲可以做啲乜嘢咧？我依家想調翻轉，其實我哋當初讀音樂就係為咗要 perform 啫嘛，即係做翻本行。
1: 我冇做讀音樂嘅，
0: 係。
1: 雖然我哋都係音樂系。
0: 系啦，
1: 但我都当然热爱音乐啦。
0: 系冇错，我就真系后屘又读翻本行啦，读本行做本行啦。即所以咧，不如我哋讲下，即究竟可能喺香港真系读音乐做音乐又会系点样咯？
1: 嗱，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啦，即系喺香港搞艺术，唉，冇前途噶啦，走啦，有能力嘅人走咗啦，咁即系好多成日都会听到呢啲说话嘅。
0: 系
1: 咁，但系我自己

0: 觉得咧，即系一个有能力嘅人啦，其实去到边咧都可以揾到属于佢嘅位置。
1: 嗯，冇错。
0: 咁所以喺香港，无论几狭窄都好啦，
1: 嗯、
0: 究竟嗰个出路啊有几渺茫都好啦，都仍然可以揾到啲出路，而且咧我哋都可以揾到好多成功嘅例子。
1: 嗯哼，冇错啊！即系其实咧，我成日都听嘅就系话喺香港咧，即系你想做演出咧系 O K 嘅，但系咧你要有翻咁上下比例嘅教琴，即系做一个老师啊或者教育家。
0: 即系其实我觉得咧系有本钱咯，但系个本钱就自己赚翻嚟咁解。
1: 是啦，
0: 因为你如果冇嗰个教学嘅钱去维生嘅话咧，即系基本上你系等紧人去邀请你去演出咯。咁、你就其实要 establish 好多嘢，即系譬如你嘅明星啊，即系譬如即系而家都话科技好发达啦，你要打造自己的形象，你要经营噶嘛，即系你要喺社交媒体经营你嘅形象，跟住一个即系大家都有可能会请你演出嘅形象啦，即系。當然睇下你個形象係點，即係可能你好乖嘅，或者係淨係演奏中國音樂嘅，或者演奏啲 fusion 嘅，或者係你睇你平時同啲乜嘢人去合作，都會影響到究竟咩機構係會再邀請你咯。
1: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即係雖然係做本行啦，咁但係其實你依家本行咧都唔可以齋
0: 吹，唔可以淨係吹咯。
1: 係啦，你唔係我哋啱啱我哋咁啱我哋都係吹仔咁，
0: 係吹水
1: 係，我哋都唔可以淨係即係。即停留在演奏這一件事呢，其實呢在我當初讀演藝的時候呢，我的系主任余其偉教授其實就已經跟我說很多，即這一件事都是我覺得是很影響著我的，即其實他跟我說，即不要說跟我說，其實他跟我們整個中樂系都是這樣說的，就是說即在你有能力底下，你找到即找到兩餐飯吃，你應該是要對演奏或者對你自己更加有追求，更加去做到你可以做的事。咁亦都系佢成日都同我哋讲嘅，就系即三个字叫双肩跳，
0: 双
1: 肩肩膊跳。系啦，咁系咩咧？就系讲紧咧，即系一边我哋系要守住我哋嘅本业，要守住我哋本身嘅传统嘅嘢、
0: 嗯，
1: 但系另外一边都要谂下，究竟有啲咩创新，有冇啲咩突破你可以做到咯？
0: 哇哇，好有智慧喎、
1: 啊！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余老师咧，其实系真系一个。一嚟好有智慧啦，二嚟咧其實佢係一個高會演奏家啦，咁亦都係國家一級演奏員啦。咁佢除咗咧係真係即係之前喺我哋演藝學院做中樂系嘅系主任之外咧，其實佢係讀好多書嘅，所以咧佢成日都同我哋講話啊，你一定要唔好淨係停留咗喺玩音樂，因為如果你淨係玩音樂，即係淨係做演奏者，你去到最後尾咧，其實同工作係冇分別嘅、你係需要去透過。可能是书籍又好，透过可能在你、去读一些典故，或者可能是其他的工种，或者可能其他的经验都好，找回到你自己有什么突破，或者你找回到究竟你还可以做什么。
0: 我都好认同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咧，即系艺术本身就已经系多元化，即系佢唔系一个好单向嘅嘢，即系唔系话你学音乐你净系练琴就 OK， 唔系话你拍电影。你是做电影的，不是只是拍电影就已经够。你要学怎样写剧本，你要学怎样写剧本呢，首先你要看书或者看很多其他的电影。你要学怎样去不同的修辞手法，很多不同的电影语言。你要看很多的书啦，去学不同的，即是人家究竟是怎样讲故事呢，甚至呢是一些历史你都要学习。我觉得这件事呢，即是在我读电影学院的时候呢、是完全 apply 到去，即是可能现在做翻好似同音樂比較相關嘅行業啦，而家都係即係無論係我工作啦，無論係我喺做電台啦，定係平時教琴都好，我就發現咧，其實藝術咧好多嘢都係通嘅，即係可能我有時睇一本小説或者睇一啲日本嘅文學啦，其實係可以教到我點樣去做人，而教到我點樣去做人係幫到我點樣去演繹我嘅音樂，甚至係我點樣去教我嘅學生啊、即係我覺得最根本就係我要做一個人，究竟我要需要啲乜嘢咯？
1: 係。
0: 所以係因為藝術嚟自人噶嘛，
1: 係所以有啲人咧就會話書中自有黃金屋啦，有啲人咧就會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其實我覺得兩邊都啱嘅，
0: 都係
1: 係啊，
0: 因為我咧，我想講我2025年咧，
1: 即係上年
0: 係啦，上年作出咗一個改變啊，
1: 係
0: 因為2025年之前咧，我自己就成日都話唉冇時間唔去旅行啦，唔得啦，但係咧我2025咧就決定唔得，我覺得我。 都要抽啲時間出嚟，可能隔幾個月咧去一次旅行去。

0: 一啲平时自己唔会见嘅嘢啊，去啲冇去过嘅地方，感受下当地嘅文化，或者去嗰度听音乐会，系、真系会学到嘢噶。我觉得，
1: 所以我觉得咧，肯去踏出第一步，即系或者肯去冲出自己嘅舒适圈咧，一定会有所突破。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由余其伟同李在恩共同创作嘅《琴诗》啊，由高湖演奏家余其伟联同黄建伟带领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当乐曲完结之后，音乐仲带到啲咩俾我哋呢？环绕住音乐厅嘅余韵，空间回复平静，让我哋都可以重新理解头先听过嘅一切。大家好，我系 Steffi。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同大家感受热闹过后嘅寂静。

今日要介绍的电影是《纽伦堡大审判》，它是2025年的美国历史片，取材自真人真事。故事讲述8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法庭在纽伦堡审判纳粹德国战犯。历史悠久的纽伦堡正正就是希特拉纳粹党的根据地，以前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都会在那里举行。当年希特拉好欣赏德国女导演利芬斯塔尔的作品《意志的胜利》，就是记录紧1934年纳粹党大会的盛况。之后他又拍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克》，这两套戏在当时来讲，影像的质素都是顶尖的名作。而导演詹士云达堡执导的《纽伦堡大审判》就呈现了当时几乎被炸成废墟的纽伦堡，审讯着那一班幸存的德国高层领导人。而真正的主角是美军心理医生 Douglas Kelly， 负责评核那一班被告的精神状况。这位心理医生曾经在危急关头救过男配角哥林一命，成为了他的救命恩人。两个人差不多成为了知心好友，令医生左右做人难。最后虽然他协助检控官令郭林定罪判死刑，但是他内心充满矛盾。回到美国之后，饮酒饮到失控，又写书说美国都可能会出现好像纳粹的那种狂魔，结果自己亦都悲剧收场。这个时候等我们欣赏由钢琴家利谢茨基为我们送上肖邦的钢E大调夜曲作品9第2首。

这首降 E 大调夜曲未必是你觉得最好听的一首，但会是最出名的那一首，特别是在一班学钢琴的新手入面。成首夜曲其实是由一个主题发展出来，透过不断起伏的轻盈装饰音和乐句的变化，将主题变奏出来，直到最后才加入一个变奏，一阵突然爆发出来的情感带领观众去到一个简洁的升华，然后又好突然地断开平静落来。大部分的评论家都用尽了最高级的形容词去评价这一首夜曲。

无论审判有几公正，曾经发生过的黑暗始终都没办法在人的记忆里面完全抹走，余音依然留在每一个听众的心里面。虽然恶句已经完结，但是反思必定要长存。

0: Tavia， 你今日咧讲咗咁多即系唔同嘅音乐工种啦，你呢个斜杠族，如果再要跳出你嘅舒适圈，你会做咩呢？
1: 哇！如果跳出舒適圈啊，我覺得我應該會拍翻電影嘅。
0: 哦，都 OK 喎。
1: 係啊，我應該會拍翻電影。不過喺我儲夠錢可以攞錢拍電影之前，我都係要繼續翻工嘅。咁所以咧，我哋下個星期六再翻嚟聽，我哋都係音樂係啦。下星期六晏晝2點到4點再見啦，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送上一场法国音乐之夜，由力图带领嘅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呈现三位二十世纪法国大师嘅音乐，包括拉威尔绚丽动人嘅达夫尼与克洛埃完整嘅芭蕾音乐，到来自向恩师致敬而创作嘅麦丹娜纪念祭仪，同埋普朗克震撼人心嘅无伴奏合唱作品《人间形态》，写下咗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所发出嘅强烈呼声。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5月2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每逢周末的这个时段，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欣赏一些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先啦，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嚟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推介一张由中提琴家塔比亚冼米文、钢琴家皮里阿尼斯同埋大提琴家奇哈士合作灌录布拉姆斯、罗伯特舒曼同埋克拉拉舒曼嘅室乐作品嘅新唱片。而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阵间我就会打俾身处于法国巴黎嘅小提琴家 Emmanuel Coppe 高佩。高佩曾经夺得著名的纽约 J.S. 巴克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亦都曾经入围伊丽莎白皇后大赛的准决赛。高佩今个星期就会来到香港演出，我阵间就会打俾佢，同佢倾下 J.S. 巴克的音乐啦，同埋佢非常之特别的小提琴啊。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同大家关注一则奥地利的音乐消息。国际古典乐坛近日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啊！享誉全球的奥地利小提琴一代宗师，亦都是传奇的贝尔格四重奏的创办人 Günter Pichler 比切拿，在4月24号在维也纳郊外因为车祸不幸逝世，享年85岁。这位大师的离世象征着维也纳室乐传统一大时代的落幕。比切拿的音乐生涯从一开始就充满奇幻色彩的了，他18岁的时候就受邀请担任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21岁的时候更得到指挥大师卡拉扬亲自提拔，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之一。但是他最核心的艺术使命是1970年开始，他创立贝尔格四重奏。这一对四重奏在他们近40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不单止横跨30多项国际唱片大奖，更在柏林爱乐厅、维也纳金色大厅以及东京三多利音乐厅等顶尖舞台上定义了现代四重奏的诠释基准，直到2008年正式解散。在舞台之外，比切拿是举世公认的教育大师，他曾经任教于维也纳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科隆音乐学院和西班牙索菲亚皇后音乐学院。他以无穷的活力和严谨的艺术要求，亲自指导多对顶尖的室乐团体，包括卡索斯四重奏、比切亚四重奏和阿提米斯四重奏等等。对当代很多顶尖的弦乐家来讲，比切亚不单止是技巧的导师，更是引领他们探索音乐深度的灵魂灯塔。消息传出之后，多位音乐家同埋受过比切拿教导的四重奏都纷纷表达哀悼。卡索斯四重奏在悼文中指出，比切拿是音乐界不可或缺的领袖，他的热情、奉献同埋极具感染力的生命力将会永远流传在每一位受他启发的音乐人记忆之中。印象紧的是贝尔格四重奏带来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13弦乐四重奏作品130当中的第5

一首名叫 Cavatina 的作品，来自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13弦乐四重奏作品130当中的第五乐章，由贝尔格弦乐四重奏演出。跟住我们去到匈牙利，关注钢琴大师 András Schiff 舒尔夫。钢琴大师 András Schiff 舒尔夫最近宣布一个让乐迷惊喜的消息，在离开故乡匈牙利超过15年之后，他终于准备回到去演出了。舒尔夫今年72岁，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钢琴家之一，特别擅长演奏 J.S. 巴克和莫扎特的音乐。回顾过去，舒尔夫自从2010年回国参加母亲的丧礼之后，再没有踏足过故乡的土地。因为他对当时国内政治环境不满，他2011年开始决定展开一场自我流亡，公开指出，环境不改变的话，不会。

来自 J.S. 巴克的意大利协奏曲 BWV971 当中的第三乐章，由舒尔夫弹奏。而在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先和大家介绍一张收录了普罗戈菲夫钢琴和协奏曲作品的新唱片。主角是这位来自英国的女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伊莎达·简尼美神和普罗戈菲夫音乐之间是一段长达10年的深厚缘分。专辑今次不单是一次的录音，更是一场跨越作曲家不同创作时期的钢琴音乐巡礼。专辑除了核心作品第三钢琴协奏曲之外，伊莎达·简尼美神精心挑选了一系列展现普罗戈菲夫节奏张力和不同想象力的独奏作品，当中收录了早期充满爆发力的 D 小调足技曲、极具冲击力的第三钢琴奏鸣曲，还有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灰姑娘》等的钢琴改编版本。我们亦都会听到《三骨之恋》和《基结中卫》当中的选段的。就在这里一起欣赏《三桥之恋》当中的进行曲，由伊莎达·简尼美神弹奏。

而专辑最受瞩目嘅核心咧，无疑系普罗戈菲夫嘅 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啦。伊莎达·简尼美神喺18岁嘅时候就非常欣赏呢一首协奏曲，喺网上面睇到黄羽佳嘅演奏受启发。佢话呢一部作品疯狂而且充满律动。喺长达八年嘅研习同埋磨练当中，呢一部协奏曲陪伴佢走遍英国、欧洲同埋北美，同皇家爱乐乐团等顶尖乐团一同合作。2023年，伊莎达·简尼美神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在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节的音乐会上演出了这部作品。而今次这一张的新唱片，他就和班霍夫带领的爱乐乐团合作灌录了这一首协奏曲，在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咗呢一张收录咗布拉姆斯、克拉拉同埋罗伯特舒曼失乐创作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嚟到五月二号，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 Giacomo Meyerbeer 迈耶贝尔的逝世纪念日。迈耶贝尔是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但是迈耶贝尔是在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他小的时候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其中一位同学就是韦伯。1816年24岁的迈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九年间写出了六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迈耶贝尔将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亦都留在巴黎发展了。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父亲和仔女的离世，但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迈耶贝尔在这段期间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到了20世纪，他们就很少被搬上舞台了。昨天也是德弗扎克的逝世纪念日。德弗扎克是继史密塔纳之后捷克民族音乐重要的继承人。德弗扎克生于捷克的乡村，16岁的时候他进入布拉格的管风琴学校读书，两年之后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亦都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在乐团里面演出。1873年德弗扎克为乐团和合唱团而写的赞美诗《白山的承继者》演出成功，才令他有信心离开乐团，专心从事创作和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还以指挥家的身份在英国、俄国、德国各地巡回演出。1891年他获得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学位，还受聘成为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任期间，德弗扎克曾经请假两年出任纽约民族音乐学院院长。这段日子令他领略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音乐，在新世界交响曲和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当中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回到捷克之后，德弗扎克专注创作交响诗和歌剧。在1901年他还出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04年逝世。
4: 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将会播放比赛的卡门，今次更加是一个升级录音，由大师卡拉扬去带领着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演唱女主角的是来自希腊的女中音 Agnes Balsa 比尔莎，还有男高音 Jose Carreras 演唱唐河西，星光熠熠的阵容你又怎可以错过呢？约定你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钟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就让我谭天乐带你进入歌剧的世界。

5点钟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你好啊。今日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咧身处于法国巴黎嘅呢一位小提琴家 Emmanuel Goppe 高佩。他是伊丽莎白皇后大赛准决赛入围者，亦都曾经赢得纽约的 J.S. 巴克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他在今个星期就会来到香港，同本地乐团和音乐家合作，带来一场充满巴洛克精髓的音乐会。我阵间就会打俾呢一位小提琴家同佢倾下偈噶啦。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我哋先关注香港呢一位出色的指挥家陈以霖。

自从指挥家陈以林 Elim Chan 几年前卸任安特卫普交响乐团的职务之后，这位在国际舞台上极其耀眼的指挥明星，下一站去到哪里始终是乐坛热烈讨论和猜测的焦点。在维持了几年没有常任职衔的自由身之后，

维也纳交响乐团正式宣布聘请陈以林担任2026-27以及2027-28乐季的艺术伙伴。这项任命标志着陈以林和这座音乐之都关系进一步的升华。早在2022-23乐季，他就曾经担任维也纳乐友社的年度驻团艺术家。陈以林和维也纳交响乐团的缘分始于2022年11月，随后双方多次合作，包括在当地音乐节以及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贝多芬的作品，全部演出都获得极高的评价。谈到这次新的职务，陈以林感性地表示，初次同乐团合作的时候就已经深深爱上他们。他形容维也纳这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时间胶囊，充满历史的厚度，但同时乐团却拥有一种新鲜直接的现代感。正是这种对比给了他打破常规的勇气，他相信乐团已经准备同他一起大胆冒险。在即将来的这个乐季当中，陈以林将会在维也纳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带来一系列和俄国芭蕾主题有关的曲目。他亦会首度执棒乐团，在维也纳当地著名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年度降临节音乐会当中演出。随着这一项艺术伙伴关系的确立，全球乐迷都期待看到这位才华洋溢的指挥家将会怎样在传统的底蕴当中为维也纳注入更大胆更创新的艺术火花。一起欣赏陈以林的演出，他指挥安特卫普交响乐团带来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洛埃当中第二组曲的选段。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古美奥 Arthur Grumio 联同格力兹指挥的瑞士法语区独奏家一同带来过是 J.S. Bach 的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1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乐章。头先小提琴家 Emmanuel Coppe 高配就弹及过他使用的1735年名琴正正是古美奥之前使用过的。亦都再次多谢小提琴家高配接受访问了。而在节目结束之前再跟大家介绍一张分量十足的唱片。这张专辑都不是一张唱片来的，是有七张唱片的套装。由 Andras Nelsons 尼逊斯带领莱比石布叶大厅乐团演奏孟德尔逊全部交响曲，还有两套分量十足的神剧《圣保罗》和《以利亚》。《以利亚》这部神剧不单止是宗教音乐，更是好似一部张力十足的音乐剧，讲述先知以利亚在干旱和信仰危机当中怎样带领众人寻找曙光。音乐一开始就能够感受到干旱带来的绝望和挣扎了。整部神剧的第一部分就在以利亚和异教教徒的斗争当中达到高潮。当以利亚祈求降雨成功，枯竭的大地终于迎来甘霖的时候，全体百姓爆发出激昂的赞美。今次尼逊斯和多位的独唱家合作，再加上莱比锡电台合唱团的演出，带来这一部分量十足的孟德尔逊神剧。

我哋一齐欣赏咧当中开头嘅片段啦。先由扮演以利亚嘅男中音引入，之后会听到乐团嘅序曲，然后系合唱团嘅第一首合唱曲啊。

听过孟德尔逊嘅神剧《以利亚》当中开头嘅片段，由李信斯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同埋莱比锡电台合唱团演出。呢一张7 CD 嘅套装记录咗当今大师李信斯以及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对孟德尔逊音乐精髓嘅深情致敬。录音地点选择咗喺莱比锡，呢个并非偶然嘅。除咗系因为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嘅主场之外，当年孟德尔逊更担任呢一队乐团嘅首席指挥，

亲手塑造这座城市的音乐灵魂。尼逊斯曾经感叹，孟德尔逊和莱比锡是密不可分的。这对乐团的声音在基因里面早已经刻画了这位作曲家优雅明亮和那份淡淡忧伤的音乐。在交响曲的部分，这一套专辑灌录了孟德尔逊所有的交响曲。尼逊斯特别强调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那种演奏的优雅和光度。这一点可以在孟德尔逊的第四交响曲意大利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作品源自于孟德尔逊在意大利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从第一乐章跳跃的木管乐开始，听众仿佛直接走入了地中海的灿烂阳光下。我们再次一起邀请尼逊斯带领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今次演奏孟德尔逊的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当中的第一乐章。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又到了自投罗网的时间了。你是不是想今次罗乃新会请什么嘉宾呢？其实呢，请嘉宾都真的很头痛的。有些朋友问我，你怎可以次次都请不同的嘉宾？答案就是不可能啦。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呢是再次邀请一些嘉宾的。今晚呢，这一位呢就是应该是半年之前上过来的，是不是？
2: 是啊。
1: 是 Angela Yao。
2: 是的。好 ,Miss Lu。
1: 你是这个香港竖琴協會的創辦人，
2: 是
1: 啦，同埋而家的 director 啦。我記得咧，上次咧你就帶咗咧，哇，兩位真係豎琴嘅大師啦。不過咧，佢哋雖然年紀同我差唔多啦，但係咧風韻同埋氣質猶存喎。其實當我哋諗豎琴嘅時候咧，你會諗起一個咩形象咧？即係咩人會彈豎琴嘅咧？
2: 好靚咯，靚女、
1: 天使啊，係啊，天使或者仙女啦，係嘛？咁不如我哋而家先嚟聽一首咧，好有代表性嘅豎琴樂曲，好嘛？

0: 咁我喺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讀爵士嘅時候咧，咁每年我哋嘅爵士考試咧，老師都會要求我哋彈一首自選嘅樂曲，咁你可以揀任何樂曲，跟住就將佢加啲爵士元素落去呢首樂曲度。咁其他同學咧會揀啲所謂嘅 jazz standards， 即係咩 Fly Me to the Moon 嗰啲正正常常嘅爵士名曲。咁然後我咧就心話，我想要揀啲再特別啲嘅嘢。咁諗緊有咩方法可以令到爵士更加即係與別不同咧？咁我就諗，不如就揀一首中文嘅歌，然後加啲爵士元素，睇下會產生啲咩變化啦。咁我就問阿 Park， 即係問老師啊，你識唔識 Jasmine Flower 茉莉花呢首歌？跟住老師話我唔識㗎，咁你彈俾我聽下咯。咁於是我就彈咗首好有中國韻味嘅版本嘅茉莉花俾老師聽，跟住老師聽完之後咧，就老師就即興坐低 improvise 咗一個 Bossa Nova 版本嘅茉莉花。咁我嗰陣時我就覺得好新奇嘅，於是我就好想要快啲學好佢。咁我同老師咧喺課堂裏面就一齊去到改編呢一首歌曲，最終就即係改編咗一個版本咧，係真係有出咗落去一本書嗰度。咁就係今日會彈嘅歌仔就主要 base on 呢一本琴書嘅，咁嚟緊會彈呢個就係、是老師所改編嘅茉莉花版本。
1: 咁麻煩你哋而家就過去準備一下啦。你 Angela， 咁你自己有冇彈即係爵士樂嘅喺個豎琴度？
2: 我就嘗試過啦，不過都係睇譜，因為我覺得係非常之難嘅。因為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咧，豎琴係有七個踏板嘅，每一個踏板咧有三格，所以我頭先講咧，即係彈緊豎琴其實係一個三 D 三維嘅思維嚟。除咗要顧及嗰啲弦線之外，亦都要諗下隻腳嗰個三維係點樣去踩出嚟，先至會做到一個爵士嘅 chord。咁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得到嘅。
1: 咁我相信 Park 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啊！好啦，咦，我諗佢哋都準備好啦喎。

我哋刚刚听到嘅咧就系 Cotton New Ensemble， 即系一个咁啊东方古筝嘅团队啦，为我哋演奏咗费华第四季春里面嘅第三乐章。咁咧为咗要证明Angela 话系harp 系一个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更加多元化更加有潛質同埋有無限發展力能量嘅樂器，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一下用豎琴演奏韋華第嘅，就唔好揀四季啦，我哋揀夏天嘅第三樂章啦，因為有好多好快速嘅樂句嘅。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在直播室仍然有我今晚的三位嘉宾，就包括两位的爵士竖琴家 Park Stickney 和卢月晴 Sunshine Low， 以及香港竖琴协会的创办人 Angela Yeo。 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分钟里面，我们将会听到更多 Sunshine 和 Park 的演奏的，不如就由Sunshine 你开始吧，好不好？我们听了很多这个爵士的竖琴音乐，不过呢，其实竖琴很多时候都被人联想到在教堂。

0: 所以我知道你又錄咗一張 CD， 都係用聖詩，然後你自己改編嘅喎。
1: 係，冇錯。
0: 咁不如你而家即場為我哋演奏一首好嗎？
1: 好，
0: 係邊首啊？
1: 我揀咗一首歌咧，就係、是我改編咗一首本身叫《有福的確句》嘅
0: 聖詩啦。係、
1: oh, 啦，然後咧我就呢首聖詩咧，佢係一個喺數拍子嚟講，個 meter 係98嘅 meter 嚟嘅，即係數係數1232233咁樣數，咁已經係一個比較少見嘅數拍子嘅方法。跟住我就諗起有另一首古典音樂係巴哈所作嘅清唱套曲作品《耶穌世人仰望的喜悦》，呢一首歌亦都是用98拍子，即系都系1231231231咁样数拍子。咁我觉得好特别，因为巴哈都系信教嘅。咁然后我就谂紧，可唔可以将两首咁特别嘅拍子嘅歌捞埋一齐？我右手弹有福的確句，左手彈巴哈嘅青春曲，究竟出嚟嘅效果會點樣咧？咁我就將兩首歌合埋一齊，就變咗做呢一個嘅 arrangement 咯。
0: 咁但係咪都係爵士風格
1: 嘅？呢一首就比較傳統啲嘅風格啦。我都想要盡量去到即係 honor 翻即係巴哈佢自己嘅作品嘅。
0: 哇！但係好 interesting 喎，即係兩首合併。好，咁啊，不如就聽下你演奏啊。

我哋刚刚咧就听咗 Park Stickney 咧为我哋演奏 Take Five 嘅 CD， 咁我觉得咧要睇下佢真人演奏先至够刺激嘅，系啦。

0: 主。佢細細個咧就離開咗伊朗，就喺巴黎咧就讀書啦。咁今次咧佢第一個 part 個 concert 嘅上半場咧就會演奏一啲古典傳統嘅竖琴音樂。咁到下半場嘅時候咧，我哋就有
1: 傳奇出場啦，
0: 冇錯啦。
1: 咁但係咧，我見到咧佢會同一個弦樂四重奏咧，同埋咧，哇，好特別喎、同斯威廖嘅口琴合奏莫扎特本來寫俾豎琴同埋長笛嘅協奏曲。
0: 呢一隻歌亦都係一個本身亦都係一個傳奇啦。咁今次咧就會用呢個爵士嘅版本，世界首演嘅，用口琴同埋豎琴，再加埋一個弦樂四重奏。
1: 嗱，咁我哋不如先聽下原來嘅版本啦。佢個第二樂章咧，好似出現咗喺莫扎特嘅電影嗰度，
0: 係《阿莫扎特》嗰度
1: 嚇。咁講起呢一首嘅協奏曲，你話係傳奇都啱嘅，因為莫扎特咧係為一個嘅長笛好手啦，應該同埋佢個女佢就演奏豎琴嘅。咁個女咧就跟莫扎特學作曲，佢話咧作曲咧佢真係麻麻嘅啫。不過咧豎琴佢彈得好好嘅喎，咁個爸爸咧嗰啲長笛又好好，於是就為佢哋寫咗呢一首佢唯一一首係豎琴同埋長笛嘅協奏曲啦。咁啊，不過咧寫完之後咧，個女咧就掛住去結婚啦，就冇學作曲啦。個爸爸咧就去咗外遊啊。咁啊，莫扎特去到間屋度咧，問佢哋攞錢啦，就人去樓空啊，攞唔到錢啦。咁有個類似管家嘅人咧，就俾咗一啲應該俾咗一筆都好寒酸嘅錢俾佢。咁佢當然係拒絕啦。咁啊，不過咧，雖然係咁啊，而且佢對長笛同埋豎琴都唔係話情有獨鍾，不過咧，佢好能夠發揮呢兩種樂器嘅潛質，而成為咧係最有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咁我哋而家一齊嚟聽下第二樂章啊！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五月二號，有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係 Giacomo Meyerbeer 麥耶貝爾嘅逝世紀念日。麥耶貝爾係十九世紀喺法國紅極一時嘅歌劇作曲家，但係麥耶貝爾係喺1791年喺德國出世嘅。佢細個嘅時候係鋼琴神童，後來喺達姆斯塔特跟隨著名嘅理論家韋克勒學作曲，其中一位同學就係韋伯啊。1816年，24岁嘅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嘅声乐风格，自此佢先至成为歌剧作曲家。佢喺意大利嘅9年间，写出咗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佢成为咗罗西尼嘅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喺意大利引起热潮嘅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去巴黎上演，亦都留喺巴黎发展啦。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父亲和仔女的离世，但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期间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到了20世纪，他们就很少被搬上舞台了。昨日亦都是德弗扎克的逝世纪念日。德弗扎克是继史密塔纳之后捷克民族音乐重要的继承人。德弗扎克生于捷克的乡村，16岁的时候他进入布拉格的管风琴学校读书，2年之后就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亦都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在乐团里面演出。1873年，德弗扎克为乐团和合唱团而写的赞美诗《白山的承继者》演出成功，才令他有信心离开乐团，专心从事创作和教学。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还以指挥家的身份在英国、俄国、德国各地巡回演出。1891年，他获得剑桥大学荣誉音乐博士学位，还受聘成为布拉格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任期间，德弗扎克曾经请假2年，出任纽约民族音乐学院院长。这段日子令他领略到美国黑人和印第安音乐，在新世界交响曲和 F 大调弦乐四重奏美国当中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回到捷克之后，德弗扎克专注创作交响诗和歌剧。在1901年，他还出任布拉格音乐学院的院长，直到他在1904年逝世。

0: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1: 周末嘅时间，脑海总系有无限想法，无论系幻想、乱想定系狂想。星期六朝早11:00，有主持高德仪一齐同你周末随想。

0: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violinist Aitor Evia, violist Lara Fernandez, cellist Fernando Arias, and pianist Noelia Rodiles performing Schnitke's piano quartet on a scherzo by Mahler.
1: 小提琴家希维亚、中提琴家拉娜菲林迪斯、大提琴家阿里雅斯同埋钢琴家洛迪尼斯，刚才带嚟过系舒尼格嘅钢琴四重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嘅系嚟自马德里国家演奏厅嘅一场新乐音乐会。节目嘅最后一部分会听到德弗扎克嘅一首大型新乐创作《钢E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作品87》。呢部作品系为咗完成佢对出版商新罗克嘅承诺啊。当时新罗克一直催促佢，希望佢能够为14年前大获好评嘅第一四重奏写续集。 佢甚至写信问德弗扎克啊，到底而家写成点啊？你好耐之前已经应承我噶啦。直到1889年7月，德弗扎克终于喺佢嘅。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的瞬间总是会被世人所铭记的。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志。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一起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们会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什么足迹，给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不朽名作。有时我们都会分享一下在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回去哪一年？不如估一下先啦。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沙洛美 Salome 这个名字，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呢？沙洛美是一位犹太的公主来的，她大约是公元14年左右出生，她是希律王的继女，她的妈妈就是希罗底皇后了。她之所以为人所认识呢，就是因为圣经曾经记载赫罗底皇后教唆她的女向希律王献舞，为的就是要讨得希律王的欢心。最后这位公主迫使她的继父希律王信守承诺，在无奈之下斩了施洗约翰的头颅，要来献给公主自己。不过其实圣经就没有记载这位公主的名字的。沙勒美沙洛美这个名字其实就是来自犹太历史学家 Titus Flavius Josephus，即是约瑟夫他的著作的。千百年来，沙洛美都成为不少文艺作品的题材，例如是爱尔兰诗人兼剧作家 Oscar Wilde 王尔德他的戏剧沙洛美，后来亦都成为了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的歌剧大作沙洛美。去到20世纪那一年，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就受到著名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 Ida Rubinstein 的邀请，为鲁宾斯坦在圣彼得堡首演的剧作，即是王尔德那套剧作沙洛美，为这套剧作创作配乐。这部作品呢，就是格拉祖诺夫的沙洛美引子与舞曲，是他的作品90。作品呢一共有两个乐章，包括引子 Introduction 和沙洛美之舞 Dance of Salome。第一乐章的引子呢，音乐好庄严，而且仲有啲神秘感，亦都为之后嘅戏剧带嚟一种张力。而第二乐章沙洛美之舞呢，其实就係著名嘅七层沙之舞。呢一个段落呢，格拉祖诺夫运用咗丰富嘅东方色彩，满有异国嘅情调，展现出沙洛美诱人嘅舞姿。格拉祖诺夫嘅沙洛美引子与舞曲，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萨利比亚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

我们刚刚欣赏过萨利比亚指挥皇家苏格兰国家乐团为我们演奏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他的《沙洛美引子羽毛曲》作品90。下一站我们去到法国了。法国作曲家卡皮利 André Caplet 在20世纪初呢就得到一位名媛的委托创作一首交响作品吧。这位名媛的名字呢叫做 Alice Hall霍尔夫人，而卡皮利这首作品呢就叫做传说 Legend， 或者是法文原文的名称 Legend。 这首作品是为中音萨克管独奏和管弦乐团而创作的，而这首作品最后就在20世纪初的这一年由这位名媛霍尔夫人亲自上阵，在波士顿那里参与首演，担任萨克管的独奏。霍尔夫人是一位传奇女子来的，她出身于美国波士顿的名门望族，早年她就跟随家人旅居到去巴黎，后来她还嫁了给一位外科医生理察霍尔。听说霍尔夫人在40多岁那时就开始失聪，听力慢慢衰退，于是她的丈夫这位理察霍尔医生就建议她太太不如练习一种木管乐器，希望藉住深呼吸和呼吸带来的气压帮助内耳的管道通一通气，亦都改善血液循环。于是霍尔夫人就揀了当时比较少人学习甚至被认为是杂耍乐器的萨克管 saxophone。 霍尔夫人虽然是业余的萨克管演奏家，但是她就很认真地对待音乐，后来她还利用丰厚的遗产向多位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发出邀请为他谱写乐曲，其中一位作曲家呢就是德布西了。听说德布西收取了高昂的费用之后竟然就说其实他对萨克管就没什么兴趣的，于是德布西就一味拖稿长达10多年都还未完成那首作品。霍尔夫人也都曾经去到巴黎德布西的家门口那里等他，又在路上拦截他向他追讨乐谱。不过相对于迟迟未能够完成任务的德布西，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André Caplet 卡皮利就非常有风度了。卡皮利身为当时罗马大奖的得主，亦都是当代法国的配器大师，他接受了霍尔夫人的委托之后非常之有职业素养，迅速就写好作品传说。而这首作品亦都有高度的原创性，是一首单乐章的交响诗来的，配上了萨克管独奏的部分。全曲用了大量的全音音阶，亦都有很丰富的9和弦、11和弦等等，营造出一种模糊、漂浮而且神秘的气氛。法国作曲家卡皮利的传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内曼指挥慕尼克电台乐团连同萨克管演奏家 Dominique Tasso 他素为我们演奏。

我哋啱啱欣赏过奈曼指挥慕尼克电台乐团，连同萨克管演奏家 Dominic Tasso 为我哋演奏法国作曲家 André Caplet 卡皮利佢嘅呢一首单乐章为萨克管同埋乐团而写嘅作品，名为《传说》（Legend）。嚟到二十世纪嘅法国，点能够唔听下印象派嘅作品呢？印象派嘅代表作曲家德布西就喺呢一年出版咗佢嘅钢琴曲集《意象》当中嘅第二集，当中包含三首乐曲。其实当德布西喺完成第一套《意象》曲集嘅时候咧，已经得意洋洋咁写信俾出版商佢。

话：我认为我的意象曲集里面的乐曲浑然一体，这些钢琴曲将会在钢琴文献之中找到他们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是在舒曼的左侧或者在肖邦的右侧。果然意象集第一集非常受欢迎，德布西那种光影荡漾的风格得到乐评人的高度评价。去到二十世纪这一年，精彩的意象曲集第二集亦都随之出版。我们先来听下钢琴家 Paul Crossley 哥斯利为我们弹奏意象集第二集三首乐曲当中的第一首。第一首名为叶落钟声，乐曲的灵感是来自法国和瑞士边界的这个地区，叫做 Jura Region 雨拉地区。乐曲里面描述的钟声就是来自那道村庄的教堂的全音的音阶，营造出朦胧的音效，无疑钟声在微风之中波动的效果。

接住落嚟，我哋听下第三首啊。呢一首乐曲名为《金鱼》，当中需要艰辛嘅演奏技巧，而乐曲嘅灵感呢，原来系嚟自德布西书房里面一幅日本嘅版画噃。快速嘅渐音，仲有精致嘅装饰音，模仿金鱼喺水波之中快速游动嘅形态。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Paul Crossley 哥斯利为我哋弹奏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佢嘅《意象曲集》第二集当中嘅第一首乐曲，名为《叶落钟声》，仲有第三首《金鱼》。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又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一齐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初呢一年。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诺夫完成了他的配乐，这首作品是他的作品90，就是沙洛美引子与舞曲。而在同一年，法国作曲家卡皮利亦都创作了一首被萨克管和乐团演奏的单乐章作品，名为传说 Legend。 而法国作曲家德布西亦都在这年出版了他的钢琴曲集意象当中的第二集。究竟今日嘅主题年份系二十世纪边一年呢？不如趁住11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听过11点钟嘅新闻报道，欢迎你翻嚟继续收听陆建志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嘅《那些年的乐事》啊！喺节目里面，我哋会一齐欣赏一下喺历史上同一年面世嘅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喺当年出生或者逝世嘅音乐家佢哋嘅故事同埋杰作，让我哋一齐游走喺音乐嘅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嘅音乐往事。听咗上一个小时嘅节目，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20世纪初变嘅年呢？答案揭晓啦！今日嘅主题年份系1908年啊！听音乐之前，我哋先嚟放眼世界。今日嘅放眼世界环节，我哋眼光放远啲，放眼宇宙或者系放眼天文啊！1908年6月30号嘅凌晨呢，喺俄罗斯西伯利亚嘅通古斯河嘅附近，发生咗震惊世界嘅通古斯大爆炸。伴随住巨大嘅火球同埋震耳欲聋嘅轰鸣声，爆炸释放嘅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嘅1000倍啊！呢一场爆炸摧毁咗超过2000平方公里嘅原始森林，大约8000万棵树，好似放射性咁样嘅形状向外倒下。当时方圆数百公里嘅窗户都被震碎晒，远到喺伦敦嘅地震观测站亦都捕捉到强烈嘅震波。呢一场爆炸最神秘嘅地方咧，就系现场冇留低任何嘅陨石坑。主流科学家都认为呢一场爆炸应该系嚟自一粒直径大约50公尺嘅小行星，或者系碎星嘅碎片，喺进入大气层嘅时候，因为高温高压，于是就喺地表上方5至10公里嘅高空嗰度发生咗剧烈嘅爆炸。由于揾唔到一啲嘅残骸，呢一宗事件咧，亦都引起唔少科学家有唔同嘅揣测，例如系反物质啦，或者系黑洞穿越啦，或者系外星飞船坠毁。作为近代史上最强烈嘅自然爆炸事件啊，呢一宗嘅通古斯大爆炸咧，至今依然系科学家研究行星防御同埋天体撞击风险嘅案例嚟嘅。讲翻音乐啊，以下为你送上嘅咧就系俄罗斯作曲家普罗戈菲夫嘅《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呢首作品嘅特别之处咧，就系其实呢首奏鸣曲系集合两首由普罗戈菲夫喺1908年所谱写嘅作品而成嘅。不如我哋先嚟听下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持续的快板》。音乐过后，我哋就研究一下呢首作品嘅来历咧。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普罗哥菲夫嘅 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嘅第一乐章。喺音乐之前，我哋讲过普罗哥菲夫咧呢一首作品，其实就系改编自佢两首喺1908年写成嘅作品嘅。咁我哋继续探讨一下呢一首 C 小调钢琴奏鸣曲嘅写作嘅过程啦。话说1913年，普罗哥菲夫收到佢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嗰阵认识嘅一位好朋友 Maximilian Schmidthoff 斯密特霍夫嘅一封来信。不过原来呢一封信系一封遗书嚟嘅，因为斯密特霍夫决定喺芬兰嘅森林嗰度轻生，而呢一宗嘅悲剧对于普罗哥菲夫有好大嘅打击。求学时期嘅普罗哥菲夫一向性格冷傲而且理性，唯独是对斯密特霍夫呢位朋友有极深嘅友谊。普罗哥菲夫曾经喺日记嗰度咁写，佢话斯密特霍夫是唯一真正能够理解我音乐灵魂嘅人。于是呢件事之后，普罗哥菲夫决定写一首作品嚟到悼念佢呢位盲友。佢翻开自己嘅旧作，佢睇到自己喺17岁嗰年，即系1908年嗰一年写成嘅两首作品，分别系第五钢琴奏鸣曲嘅初稿，仲有就系仲未完成嘅 E 小调交响曲嘅手稿。佢发现作品嘅风格内敛而且复杂，亦都非常厚重，好适合用嚟怀念故友。于是喺1917年，普罗哥菲夫就将以上呢两首作品改编成为今日我哋欣赏到嘅 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普罗哥菲夫亦都喺呢首奏鸣曲嘅乐谱嗰度加上副题，法文嘅副题系 The Pre de Vieux Cher， 即系话旧笔记本之后。英文嘅翻译就系 From Old Notebooks。刚才我哋已经听过三个乐章当中嘅第一乐章啦。呢一套奏鸣曲以内省同埋忧郁嘅风格而闻名。我哋继续欣赏一下钢琴家力克特为我哋弹奏第二乐章《流畅的行板》，仲有第三乐章《活力的快板》。

我们刚刚欣赏过钢琴家力克特为我们弹奏普罗戈菲夫的 C 小调第四钢琴奏鸣曲作品29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个乐章。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只有曾经经历至亲离世，先至明白当中的感受。法国作曲家艾曼努尔·莫里斯·埃曼努尔在1908年就创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新乐作品，名为悼念 In Memoriam， 是一首被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合奏再加上独唱的作品，是他的作品11。这首作品是艾曼努尔为6年之前离世的妈妈而写的。艾曼努尔对于他妈妈的离去感到极大的悲痛和激愤，多年来一直都不能够释怀，因为他认为妈妈在病榻之上经过长久的痛苦和挣扎才离世，而当中更加涉及医疗的疏忽。艾曼努尔在乐谱那里以拉丁文写上了以下的一句 Dilecte matri dedit dedicavit， 意思就是说藉此奉献给挚爱的母亲。这套作品 In Memoriam 由四个乐章组成，除了第二乐章是一首纯器乐的间奏曲之外，其余三个乐章都有演唱的部分。这三个乐章都采用了法国诗人罗伯特·拉多·罗伯特·瓦里拉多的诗集《沉默的灵魂》当中的诗作来谱写。这些诗作原来就是一位已故母亲和她仔仔之间的对话，由母亲离世悼念到最后描述妈妈的灵魂温柔地安慰她的仔仔。我们听下第一乐章，这个乐章叫做《我的母亲》，由仔仔的角色演唱，歌词表达了儿子对妈妈离世最初那种震撼和极度悲痛。音乐里面有非常之不稳定的调性，

第二乐章间奏曲，由钢琴、小提琴同埋大提琴演奏。呢、这、一个乐章系成套作品里面唯一冇人声嘅乐章，音乐变得非常空洞，冇咗歌词嘅限制。作曲家艾曼努尔融入咗古希腊嘅调式。

第四乐章，哦，我的孩子。这个乐章描述已故妈妈的灵魂在这里安慰她的仔。妈妈说，不要再悲伤了，妈妈我已经在永恒的安息之中。阿仔，我会守护着你的。音乐从阴沉升华至温暖，加上一个动人的结尾，对于母亲的离去，作曲家艾曼努尔最终释怀了。

我哋啱啱欣赏过法国作曲家 Maurice Emmanuel 艾曼努尔佢嘅呢一首作品，名为悼念 In Memoriam， 作品十一，为我哋演唱同埋演奏嘅几位乐手同埋歌唱家，分别系男中音 Lionel Painter， 女高音 Florence Katz， 担任小提琴嘅系 Jean-Marc Philips， 拉奏大提琴嘅有 Henri de Marquette。同埋鋼琴家 Marie Catherine Giraud， 嚟到夜深嘅時候，送上一首鋼琴嘅作品俾你，有德布西喺1908年出版嘅鋼琴曲集《衣帳》第二集當中嘅第二首。呢一首嘅名字叫做《La Lune de Sang sur le Temple qui fut》，中文翻譯為《月落方寺》，寺廟嘅寺。呢首樂曲，气氛宁静而神秘，仲融入咗德布西其中一种佢好喜欢嘅音乐元素，就系、是、印尼嘅 gamelan 金美兰音乐，五声音阶，仲有平衡和声，带我哋翻翻去超凡脱俗嘅古代东方世界。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Paul Crossley 哥斯利为我哋弹奏德布西嘅意象曲集第二集当中嘅第二首《月落方至》，法文原文嘅名称系《Et la lune descend sur le temple qui fut》。1908年喺历史嘅长河之中，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俄国最高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 B 小调第六号交响曲作品74，这首作品也是你熟悉的悲怆交响曲，完成于1893年。刚才欣赏过由指挥家马尔逊斯基他领导列宁格勒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在这部分的节目完结之前，同大家一起欣赏多一首作品，一首中国风味相当之重的音乐，这一曲叫做《渭北叙事曲》。

钢欣赏过的作品是布拉姆斯，他为小提琴加上钢琴创作的 G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78。听过的演出有这一对好拍档，包括了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 Daniel Barenboim 的合作。继续今晚的节目，可以欣赏到一首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意大利作曲家韦华蒂，他为两支曼多林琴加上弦乐

原创作的 G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32，为我们演出的是这一队的组合 Northern Crowd Soloist Ensemble， 一队的北部独奏家合奏团。在节目完结之前，亦都欣赏到另外一首作品，有肖邦的音乐，都为钢琴创作的四首马祖卡舞曲作品17，演出的是钢琴家亚树坚立西。

布鲁克纳的五重奏当中中版乐章，演出包括有阿班尼弦乐四重奏。在之前有听过泰利文的 A 小调奏鸣曲，当中吹奏双簧管的是舒贝尼加。而开始这个钟头有我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 J.S. 巴克的《耶稣人类渴望的喜乐》，是来自作曲家第147号清唱剧，而为我们用钢琴弹奏的是香港著名钢琴家吴美乐。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亨密特的 G 大调协奏曲，这首作品里面担任独奏乐器是曼陀林琴，而弹奏曼陀林琴的是古格米。除此之外还有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快板乐章，不过经过改编之后，我们即将听到当中担任独奏的是用长笛，吹奏长笛的有史丁顿，联同演出有爱乐交响乐团。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阵，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还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